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作曲家于京军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气质的音乐作品，他用交响乐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由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分为四个乐章，分别是《光辉历程》《绿水青山》《民族团结》和《走向未来》。于京军用《祖国唱响曲》这部音乐作品回顾了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光辉历程》，庄严豪迈，以使命、奋斗、解放为各段的音乐主题，以再现的手法、快闪的方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辉历程。

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畅想曲》共有四个乐章，第二乐章《绿水青山》是抒情乐章，这个乐章以空灵柔美的颤音琴拉开序幕，丰富的音乐肢体表达出了作曲家对祖国大好山河的深情赞美 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这一乐章时缓时急，时弱时强，勾绘出了静雅的田园景致，是一幅美丽的交响音画。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7: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交响乐《祖国唱响曲》的第三乐章《民族团结》中，作曲家于京军用音乐勾勒出了中华56个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景象。这一乐章融入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比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瑶族舞曲》《高山青》等等。作曲家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元素以出其不意的起承转合和不拘一格的配器交织，描绘出一幅唱响祖国未来的恢宏画面，引人入胜，振奋人心。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1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2017年，作曲家杜明新应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创作了《北京颂》，为钢琴和乐队而作。曾经谱写了《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经典旋律的杜明新，以源源不断的乐思与灵感，讴歌着北京这座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城市。钢琴家袁芳的演绎感人而细腻，他指尖流淌出的旋律诉说着北京城的变化，钢琴和乐队的默契配合，用音乐搭建起说不尽的北京城。极具老北京风味的京剧夜深沉的旋律响起时，那些穿行在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回到我们的眼前。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晶晶，祝大家假日愉快。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是一首具有浓烈捷克风情的音乐作品，来自作曲家斯梅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当中的第二首《沃尔塔瓦河》。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创作于1874-1879年间，此时作曲家斯梅塔纳双耳完全失聪，他在彻底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内心听觉完成了这部饱含爱国热忱的音乐作品，这也是他晚年最核心的代表作。整部套曲由六首独立的交响诗组成，第二首《沃尔塔瓦河》是其中知名度最高、最常被单独演出的段落，用音乐描摹出捷克民族母亲河沃尔塔瓦河从源头奔涌而下，穿越波西米亚大地，最终汇入易北河的完整旅程。它的核心旋律《沃尔塔瓦河》主题深刻融入了捷克民族的情感与意志，成为捷克民族的象征。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所体现出的交响音乐写作技法、民族艺术色彩与个人风格特征，为捷克民族交响音乐树立了一座里程碑，是19世纪浪漫主义交响诗题材的巅峰代表作之一。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小提琴名曲《查尔达什舞曲》中的查尔达什是19世纪中叶非常流行的一种匈牙利民间舞蹈，所以一听到它的旋律呢，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想要起舞的感觉。查尔达什全曲有两个鲜明对比的

段落构成。第一部分拉哨，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常用于男子独舞的出场，营造出一种沧桑而诗意的氛围。第二部分弗里斯，舞曲节奏鲜明，情绪热烈奔放，象征男女双人舞的狂欢场面，将乐曲推向高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维托里奥·蒙蒂创作的《查尔达什舞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飞翔》，来自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这是一个意大利流行歌剧男声三重唱组合，组合名字的意大利语意思就是飞翔。这个组合由皮耶罗·巴罗内、伊纳吉欧·博施基托和吉安·路卡·吉洛贝尔三人组成，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成功地将古典音乐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他们三人在2009年参加意大利歌唱比赛时，因合作歌曲《我的太阳》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继续带给大家由他们演唱的歌曲《音乐依旧》。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情伤》。

在这首歌的节奏里还藏了另一首古典彩蛋，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虽然名字颇具异域风格，但曲子其实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音乐是时间的礼物。在这段难得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暂别喧嚣，将心灵轻轻托付给音乐，感受旋律中流淌的诗意。让我们一同走进或温柔或辽阔或激昂的古典音乐世界。李才的歌剧《卡门》成功地刻画了女主角卡门温柔、直率、热情、残忍、诱惑、傲慢、狡黠等多面的性格。剧中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乐迷。至今，歌剧《卡门》仍然是世界歌剧舞台上演出率名列前茅的作品。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卡门幻想曲》，由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根据歌剧《卡门》的主题音乐改编创作。艰深的小提琴技巧让这首《卡门幻想曲》绚丽多姿，极富表现力。就让我们一起在这充满绚丽色彩的旋律中，重温卡门的爱情故事。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鲍元凯创作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以脍炙人口的中国民歌旋律和绚丽多彩的管弦乐色彩，展示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炎黄风情》《江南雨丝》这一部分当中的作品《拔根芦柴花》。鲍元凯《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江南雨丝》这一部分，共包括《无锡景》《杨柳青》《拔根芦柴花》和《紫竹调》4首作品。《紫竹调》源自流行于苏州的市井小调，颇具江南丝竹的风格。杨柳青则源自一首活泼欢快的扬州小调，作曲家鲍元凯将它改编为弦乐拨奏，并以拨奏模拟民间打击乐的锣鼓节奏，突出了乐曲的欢乐气氛和俏皮的性格。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天津交响乐团演奏的《炎黄风情》当中的《紫竹调》和《杨柳青》。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国庆假期里向您问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梦剧院》。今天你应该没有匆忙的日程，那么就把轻盈的旋律铺展在你的耳边，从明快的舞曲到清新的乐章，就让音符跟着爽朗的秋风，陪你慢慢享受这一段松弛的假日时光。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的名篇佳作。现在带给您的是经典小提琴名曲联奏，在这组联奏中，我们可以听到《无穷动》《沉思曲》《四季夏》的第三乐章，《乘着歌声的翅膀》和《云雀》几首经典作品。这些曲目有的是炫技性的小提琴代表作，比如刚刚听到的帕格尼尼的《无穷动》，有的旋律宁静深邃，如冥想带来的感受般抚慰人心，比如耳边正在听到的马斯奈的《沉思曲》。作曲家胡瑶的改编既保留了原作中熟悉动人的旋律，又充分发挥室内乐的编制特点，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情感变化与音乐起伏，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听觉感受。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跳华尔兹的猫也被译作跳圆舞曲的小猫，是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1950年创作的经典管弦乐小品。安德森的管弦乐作品以幽默轻快的风格著称，深受各年龄层听众的喜爱。跳华尔兹的猫创作灵感正来自于作曲家安德森家中的宠物猫，他观察到小猫玩耍时转圈踱步的灵动姿态，以此为素材完成了这首诙谐的音乐作品。来听听看，从中您能够捕捉到哪些小猫灵动又有趣的画面呢？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您能想象吗？在音乐史上就有一首歌曲，全曲的歌词只有一个喵字，却能风靡百年，让无数听众忍俊不禁。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段充满趣味与惊喜的音乐故事，探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和他那首别具一格的《猫之二重奏》背后的奇妙世界。说起罗西尼，他可是音乐界出了名的豪爽幽默大师，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曾经历过创作生涯的至暗时刻。当他满怀期待地推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时，首演现场却如同一盆冷水浇头。据传由于竞争对手蓄意捣乱，演出团队配合不佳，台下观众的倒彩声此起彼伏，刺耳的嘘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屋顶。罗西尼的心就像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失落之中。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在一次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结束后，一只调皮的猫咪突然跃上舞台，仿佛是上天派来的救星，他大摇大摆地在聚光灯下踱步，时不时发出几声慵懒又俏皮的喵喵叫。这意外的一幕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原本还满脸不满的观众们竟被这只猫咪逗得哈哈大笑，掌声如潮水般涌来，甚至有人调侃道，猫儿都比他们唱得好听。换作旁人听到这样刻薄的话，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但罗西尼却与众不同，他天性中的幽默灵感被彻底点燃，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奇妙的念头，既然猫咪如此受欢迎，那为何不为他们创作一首歌曲呢？就这样，独一无二的《猫之二重唱》诞生了。这首曲子就像是罗西尼为猫咪们量身定制的音乐童话，全曲以喵为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两只猫在早晨梳洗时的可爱场景。最初的乐谱注明是为两位女高音和钢琴伴奏而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版本，有两位男性歌唱家的深情演绎，也有合唱团的宏大歌唱，甚至还有管弦乐伴奏的华丽版本。其中两个小男孩表演的版本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当他们纯净稚嫩的声音响起，就好像真的有两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小猫，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了日常的嬉闹。那充满童真的喵喵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而两位女歌唱家的演绎则另有一番风味，他们用极富夸张的声音和表情将两只母猫互相争宠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这些表演充满戏剧性，但丝毫没有掩盖音乐本身的魅力。如果您仔细研究乐谱，还会发现罗西尼精心埋下的趣味彩蛋。他巧妙地将猫咪叫声中的一、啊、呜三个元音拆分，进行各种排列组合， 于是咪咩喵这些独特的音节就像调皮的小精灵穿插在乐曲之中，为整首曲子增添了更多的趣味与灵动。虽然有人对罗西尼创作这首曲子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只要聆听过《猫之二重唱》，你就会发现他那诙谐逗趣、轻松幽默的音乐风格与罗西尼一贯的喜歌剧风格完美契合，一脉相承。如今这首曲子常常作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以他独特的魅力为观众们带来无尽的欢乐，成为了音乐史上一颗璀璨又特别的明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您还想知道更多音乐背后的奇妙故事，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单簧管演奏家王涛的流行跨界演奏专辑 Talk to Her 将古典与流行重组解析，专辑里的十首作品每一首中都有一个有故事的女性形象，就像专辑的名字 Talk to Her， 用音乐与她对话。耳边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女人花》，演奏家王涛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手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与感受单簧管演奏的魅力。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

现在我们来听一组巴赫的重要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巴洛克时期乃至整个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巴赫惊人的创作才华，更是巴洛克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它呢分了六部作品啊，现在是它的第一部 Concerto numero uno in F major， F 大调第一号，作品1046，现在第一乐章 Allegro。

在听着乐器啵啵啵啵啵啵啵，这后来就变成圆号了。最开始呢还没有活塞技术的时候，要通过不断的换管子啊，中间要停下来换管子来转调，这就是圆号的前身猎号，啊，狩猎时候吹的号角，啵啵啵啵啵啵啵。巴赫的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大协奏曲的典范。什么叫大协奏曲呢？它的原文是这个意大利语是 Symphony Grosso 啊 ，Grosso 就肥胖、壮的、大的协奏曲嘛。后来发展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就是钢琴和乐队哈、啊，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个一把小提琴和乐队。但是在巴洛克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大协奏曲是什么呢？是一组独奏乐器形成一个小的 group， 然后再和大乐队形成配合啊，这就是大协奏曲。比如说一把小提琴或者两把小提琴，然后加一个大提琴形成三个，但他们作为一个主奏部，然后再和很多的小提琴大提琴，当然注意这个大提琴是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大提琴啊，然后形成这种竞奏竞赛副歌然后对话，这就是一种大协奏曲的形式。

听现在这节奏，嗯的哒滴啦哒滴哒，嗯吧吧，这学钢琴的噔哒来滴啦噔噔噔，小步舞曲啊 ，minuetto， 这是一种从民间选过来用到宫廷里的音乐。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编制，风雅颂，这应该是小雅啊，把民间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固定化、城市化，变成宫廷的一种音乐，贵族的一种音乐。风雅颂里的雅，雅中的小雅，当然这是一种强行的对比啊，只是用来借鉴，来发散我们的思维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可以对应的，等以后有时间可以讲讲咱们中国传统音乐啊和西方古典音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思维逻辑上的不同和相同。

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首的第四乐章《米瑞朵小步舞曲》。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虽然室内乐体裁中的三重奏一般是由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种乐器演奏，但是也会有像小提琴、单簧管和钢琴这样比较少见的三重奏配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庆丰收》原为作曲家张静平所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乐曲以我国西北民歌的音调为主题，吸收了唢呐音乐和戏曲音乐的锣鼓节奏，是一首生活气息浓厚、充满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邹野改编的小提琴、单簧管、钢琴三重奏《庆丰收》。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潘越云演唱的《浮生千山路》，这首歌的歌词是由秦观、张若虚、燕姬道等名家名作的佳句凝练而成， 重新架构出古韵悠长、情思婉转的审美空间，仿佛为听者呈现出了一幅水墨丹青。其实啊，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诗、书、画、乐都是相通的，特别是诗词、书法和绘画，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所谓书画一体， 很多诗人擅长书法和绘画，也有的书画家擅长诗词。比如苏轼曾经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诗词中就有很多优美的题画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一起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 刚刚我们提到了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下面我们就来品读一首

0: 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墅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这首诗描写了初秋时节终南山下雨后黄昏的景色，是一幅非常美的秋日山水图。
1: 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 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山居秋暝这首诗把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时尚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归来的少女们在竹林中的喧嚣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都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乐曲，充分体现了王维作品中诗中有画的特点，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用画笔描绘下王维的这幅 山居秋暝图。好，下面我们就在阿兰带来的歌曲《山居秋暝》中去感受这幅山居秋暝图。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李东阳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也就是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传说李东阳从小就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四岁的时候就被举荐为神童。李东阳的父亲带着他觐见景泰帝，因为人小脚短，李东阳跨不过门槛。景泰帝见到之后就脱口出了个上联：神童脚短。李东阳应声对了下联：天子门高。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东阳的一首题画诗《柯敬仲墨竹》。
1: 柯敬仲墨竹，名李东阳。墨将画竹论难易，刚到凡难简更难。君看萧萧指树叶，满堂风雨不生寒。
0: 柯敬仲墨竹这首诗是李东阳谈论元代书画家柯敬仲的墨竹图绘画技巧的诗，也可以作为一篇画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不要随意谈论画竹子的难和易，应该说工笔不易，写意更难。您看他稀稀疏疏地涂下几片竹叶，便渲染出了满堂风雨，寒气凛然。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这首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其实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是的，世间万物大美至简。那我们下面来听一首简简单单的歌，这是齐豫带来的《春天的故事》，这是一首不少人在春天必听的保留曲。

0: 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0: 茶沏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靠谱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2: 来，天天快乐。
3: 霹雳茶沏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风景》。周深在浅吟低唱间，勾勒描绘出了一个至美世界。好，下面我们继续来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题画诗就是在画作上填的诗，诗的内容或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诗与画互补，使画的意境更加深远。题画诗是中国画中独有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题惠崇的春江晚景所创作的组诗。第一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第二首诗题《飞燕图》，对大雁北飞融入人的感情，侧面表现了江南春之美。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所创作的这首题画诗。
1: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的题画诗既要扣合绘画的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再现画的意境，又不能离开绘画而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苏轼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苏轼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林已经被新叶染成了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经绽开了三两枝早开的桃花，向人们报告春的消息。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经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了新枝，芦芽也开始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爱好美食又热爱生活的苏轼进而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描述，让整首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好，下面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既然说到了春天的江南，下面就让我们到江山演唱的歌曲里去体味一下江南的梦里水乡。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飞燕图》所创作的题画诗。

0: 惠崇春江晚景其二，宋·苏轼。两两归鸿，玉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1: 想必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创作的题画诗的知名度，至少为飞燕图创作的题画诗知道的人可能就少一些，但是创作水平可一点也不含糊。两两归鸿，玉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两句用了拟人的手法，把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的写法。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而且远远的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苏轼还写了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待几天。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非常有新意。同样有新意的还有下面这首李健改编并演唱的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的题画诗中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据清代陈邦彦的历代题画诗记载，截止到明代，题画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900多首，如果再加上清代和近代的题画诗作品，数量超过了10000首。题画诗的范围也可谓是包罗万象，山水花鸟、社会生活都可以被囊括进去。王冕是元朝非常有名的画家、诗人和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儿时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王冕的一生都爱好梅花，种梅、咏梅、画梅，样样精通。他所画的梅花花密枝繁，苍劲有力，存世的画作有《南枝春藻图》《墨梅图》《三君子图》等等。王冕不但画画得好，而且题画诗也写得好，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下面这首千古流传的题画诗《墨梅》。
11: 墨梅，元王冕。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12: 这首题画诗的意思是说，我家洗砚池边有一棵梅树，朵朵开放的梅花都像是用淡淡的墨汁点染而成。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色有多么好看，只是要将这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这首墨梅盛赞了梅花的高风亮节，王冕也是借梅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也有人认为这首题画诗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下面为大家带来谭维维演绎的改编自王冕诗作《墨梅》的同名歌曲，让我们一起在诗与歌中去感受梅的高贵品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南唐后主李煜当权期间，正是中国画由唐朝的人物画向北宋山水画的转折时期。宫廷画师魏贤就曾绘制了一幅《春江钓叟图》，南唐后主李煜为这幅画做了一首词，名为《渔府浪花有意千里雪》，可谓是题画诗词中的精品，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浪花有意千里雪，五代李煜。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干身，快活如农
0: 有几人。南唐后主李煜创作的这首题画词全词语淡情疏，诗情与画境浑然一体，开篇通过对江上和岸上两个场景的描绘来表现画中渔夫的生活环境，接着写渔夫的装束和生活，最后一句是词人对渔夫的羡慕，这为渔夫摆脱了世俗的羁绊， 避开了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我们来听一首经典老歌，这是赵传带来的《快乐似神仙》。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戏说往事，今天我们继续来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是康熙的秀才，雍正的举人，乾隆的进士，曾经当过山东范县和潍县的县令，他的政绩显著，是扬州八怪里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一生只画兰花、竹子和石头，他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据说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的郑板桥送给女儿的嫁妆就是一幅自己画的兰花图，上面还题有一首小诗：官罢囊空两袖寒，撩屏卖画做朝餐，最惨无银连钱薄，赠儿春风几笔兰。由于郑板桥在灾荒之年请求开仓济贫而得罪了上级，随后被罢了官，在扬州靠卖画为生。这样一位清正廉洁的七品小官，没钱为女儿置办嫁妆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女儿应该也不会怪罪父亲，因为在父亲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女儿如这幅兰花一样蕙质兰心，幽香沁皮。而说到兰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题画兰》。
1: 题画兰，清·郑燮。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相愁，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兰花生长在山岩的最高处，在突出的岩石和深深的裂缝中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脚下不是没有浮云的翻滚喧闹，只是不关心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罢了。兰花在恶劣的环境里依旧卓尔独立，淡然清雅。郑板桥借此表明了自己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的情怀。诗的最后两句，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与陶渊明那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李健复演唱的一叠诗画，这是碗碟的碟，诗词的诗，话语的话，词作者是诗人郑愁予。这一叠诗画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文学著作，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歌中所唱的那一片相思也表达了现代人对古代文人的敬仰和思慕，也是对文人风骨的吟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复的一叠诗画。

0: 题画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瑰宝，是中国画与诗歌联姻的产物。诗人们巧妙地把无声的画和有声的诗融为一体，从而使画意与诗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达到了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继续来品读一首宋代诗人陈与义的题画诗作《题许悼宁画》。
1: 题许悼宁画，宋·陈与义。满眼长江水，苍然何俊山。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众目俱寒晚， 孤云岁不还，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
0: 陈与义所创作的这首五言律诗，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画中苍郁浩

得一张，这才能够达到诗画一体的至高艺术境界。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郁可唯的《用情山水》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墨客，感谢他们留下来的墨宝。用情多深，山水就有多迷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琵琶协奏曲《浮极天长》由琵琶演奏家赵聪作曲，尹天虎编配。《浮极天长》的一大特点是，琵琶演奏家赵聪让手中的琵琶说出了家乡方言东北话。《浮极天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祈福记》，描写祈福人民平安富足的场面；第二部分《天池情》，运用朝鲜族音乐风格，大量的变拍、变速以及感人至深的优美旋律，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三部分《笑天长》，将东北民歌与说唱风格相结合，生动体现了北方人民幽默欢乐的豪放天性。借此作品也祝福大家吉祥如意，福吉天长。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春天好似一位温柔的仙女，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降临人间。春天又好似一位魔法师，轻轻一挥那神奇的魔法棒，大地瞬间就从沉睡中苏醒，满是生机。音乐家眼里的春天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一起来听笛箫演奏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春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汉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局长，局长，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 1965年 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0: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当传统南箫遇上现代音乐，千年主管里奔涌出新的脉动。音乐作品 Chinese Roots 打破了传统南箫固有的声音轮廓，不常见的节奏型如电流一般穿逐而过，让南箫褪去了传统的温婉，多了几分生猛的张力。刚劲有力的音乐线条，鲜活跳跃的节奏节拍，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形成强烈而和谐的对话，让民乐不再局限于怀旧，而是拥有更加鲜活面向世界的蓬勃生命力。来听黑胶唱片《乐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当中收录的这首 Chinese Roots， 作曲吕学东，南箫演奏陈悦。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山水意境到心灵疗愈，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以音乐专辑《跌破》构建了一个纯粹空灵的东方音乐世界。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玉金》以电子音乐营造辽阔空灵的氛围， 琵琶的演奏清亮通透，如清泉流淌，微风拂面，让人在聆听中卸下疲惫，内心变得澄澈安宁。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王乙1953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丰收》，以江苏吴县劳动号子为主要素材，生动描绘了农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杨雪演奏的二胡欢乐明快，刘音雪演奏的扬琴活泼跳跃，真切表达了人们勤劳多积肥，秋后粮满仓的质朴心愿，以及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作曲家刘文金评价秦派二胡时说，我欣赏其粗犷豪放朴实无华的个性，也沉醉于其委婉细腻沁人心扉的韵律。秦派二胡演奏家金伟的作品和他的演奏常常带给人们这样的感受。二胡独奏曲《秦风》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之作，由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金伟创作于1986年。作品采用二部曲式结构，继承了我国传统乐曲的散慢快急的速度变化形式，旋律上吸收了陕西皖皖腔、县戏、迷糊等戏曲音调，并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在演奏上巧妙地借鉴了板胡弦子的表现手法，如搂弦、抹按、大滑以及连续的下行颤滑等，从而使乐曲的地方风格韵味浓郁。

为当今秦派二胡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经纬受到陕西戏曲、民歌等民间音乐的浸染，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作和演奏中。在众多二胡名家中，他有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他的琴声一响，琴风琴韵就会扑面而来。作家贾平凹在《浑浑若川的琴风听金纬演奏二胡有感》一文中写道，听那唱美的行音中，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了广漠厚重的妊娠着一轮火日的黄土地，是那隆起的十三朝帝王的陵墓和一片紫云般的野苜蓿，是那一簇簇白杨与苍榆下的板柱而成的院落，是那贱牛拉动了木犁翻开的沃土而随时可见的残的秦砖，缺的汉瓦。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金纬创作并演奏的秦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由周锦辰、周彪作词，小琪作曲，林姿贤演唱的《祖国在什么地方》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主旋律歌曲。歌曲从昆仑之巅、黄河水到江南烟雨、长城脊梁，用地理符号勾勒出祖国的壮美轮廓，用山河意象和递进式反问回答祖国在哪里这个主题。副歌部分反复追问祖国在什么地方，最终落在祖国就在我心房，把宏大的家国主题收束到个人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温柔的春风是我深情的思念，在心底怀想。绵绵的春雨是我感动的泪光，洒在你心上。这首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的《你所在的地方》，用春风、春雨、春光、春花作为比喻，把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娓娓道来。细腻的旋律在庄文静温柔却充满力量感的演唱中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诉说着对心中牵挂之人、向往之地的深情眷恋。来听庄文静演唱的这首《你所在的地方》。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美女们，
1: 大姨们，
2: 麻辣美女，
0: 米饭米饭，麻辣美女们，
3: 哎呀，饭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歌词以贵州地域为底色，山外连着山，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喀斯特地貌、蜡染、长桌宴等风物民俗，包含黄果树、小七孔、西江苗寨等贵州文旅地标，既有山水图景，也记录着当地百姓烟火日常。周深用地道方言演绎，把我们带入贵州山水之间。作品是写给故土的音乐告白，落脚于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赞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听者借着歌声也读懂了贵州的山水与人。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谭周易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这首《坐着高铁亲亲我的祖国》，在描摹中国高铁高速发展的同时，展现了祖国山河的美丽，表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自豪感。捧一把乡愁的泥土，坐着高铁看中国速度，一朵朵桃花在春天载歌载舞，一条条河流歌唱着清澈的音符。来听谭周易作词，孟文豪作曲，王哲演唱的这首《坐着高铁亲亲我的祖国》。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等到圆梦的那一天，为你放飞满天白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大气恢宏的曲风表达了对祖国美好的祝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平静演唱的《我的祖国如此美丽》。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梁尚权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曲《我的祖国妈妈》是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歌词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突出，艺术性极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张英席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多的民族，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叫彝。

如果你要去到呢无量山一带呢，它有一个南涧的彝族聚居区呢，它就有着独特的一些风貌和他们的歌舞。这里呢我还给大家介绍一首曲子，非常的有趣，名字就很有趣，叫跳菜。

跳和菜怎么揉在一起呢？因为这来自于云南南涧地区彝族的一个风俗。传说这个风俗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么这个时候传统的仪式就是以歌舞乐，同时举着大盘的菜来到客人们面前，给他们做一种上菜的一种礼仪，一种仪式。在重大的场合和欢庆的当中，远方的客人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有人吹着他们的小酒点，有人跳着舞，有人唱的歌，那么大家在一起把一盘盘美味的佳肴呈现在每个客人的桌前。这个时候歌舞乐菜以及酒融合在一起，浩浩荡荡的这样一种歌舞的情形，和这个当地的民族文化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用最隆重、最热烈的仪式、最美味的佳肴和美酒来招待远方的客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在我们熟悉的民歌里，有很多都描写了青春时期的爱情，比如说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经过王洛宾改编之后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无论是在歌词的口语化，还是在曲调的旋律性，都显得更专业、更艺术化、更便于传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新疆歌唱家克里木演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小看戏》，这是一首非常地道的东北汉族民歌小调。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东北民歌，叫做《看秧歌》。这首民歌讲述了一个东北少女在秧歌会当中约会情郎哥，自己的鞋子却被踩丢的故事。歌唱家王哲轻松幽默的演唱，很好的表现了这首民歌的风趣味道。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每个民族可能都有属于本民族的酒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阿克善演唱的一首满族的酒歌，表现出来了满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原野带来的天地幸福。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听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冯国栋演唱的《美丽中国》，这首歌曲描绘了一幅祖国的风情画。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跟祖国有关的歌曲，叫做《亲吻祖国》，歌词大气又不失细腻，字里行间饱含着深情，表现了浓烈的爱国情怀。我们来听王丽达的演唱。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

0: 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也是最美的季节。一首由萧远琪作词，王哲作曲，罗琦鹏演唱的《我想把北京的秋天寄给你》，就描绘了一幅北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羽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人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宝带来的《上海谣》。这首《上海谣》由林宝用上海话演唱，歌曲以小见大，用上海普通百姓的三代生活折射出大上海的变迁。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音乐人潮然和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月下情歌》是一首具有浪漫气质的创作歌曲，歌曲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西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以交响乐队为伴奏的版本，有请王山和庄云龙带来这首《月下情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欣赏由刘媛媛演唱的《中华是我家》。整首歌曲温暖质朴，民族团结氛围浓厚，唱出了56个民族一家亲，山河辽阔皆是中华的归属感。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媛媛演唱的《五星红旗》。回想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那是无数中国人的骄傲。五星红旗凝结着一代代中国人奋斗的故事。今天也是十一国庆假期，我们再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蓉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

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奖，来自那燃烧的

秋复佳期，凉风既温柔。大家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在这里真诚地向听到节目的您问候，不管您是在出游散心还是居家静养，都祝愿您的十一假期轻松安然，万般美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首《校园的早晨》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校园歌曲，由词作家高峰作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灵感源自于辽宁大学的学子晨读的生动场景。歌曲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他们纯净清亮的歌声将歌曲当中的校园场景描述得十分动人。一首歌有没有勾起您上学时候的记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题曲《雪花》，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帅作词作曲。他将珍藏了近20年的旋律灵感融入创作，历经百余稿修改，最终以极简旋律诠释一朵雪花天下一家的人文情怀，体现大道至简的艺术追求。歌曲在创作中不断做减法，力求用最纯净的音乐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首《雪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时的场景吗？这首歌贯穿了火炬升起和点燃的整个过程，先是伴随着孩子们的歌声，会场上缓缓立起一朵雪花形的装置，紧接着歌声渐息，火炬手赵嘉文和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登台，将火炬放置在雪花装置的中心，形成一束火焰。孩子们纯真的歌声再次响彻鸟巢体育场，雪花装置变身光彩夺目的大型火炬台，高悬空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火炬没有点火的过程，也没有盛大的火焰，而是以一团微火的形式乘着一朵雪花灿烂夺目。它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之前的5000分之一，

演唱雪花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全称为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红年于1983年创立。北京爱乐合唱团也被称为双奥合唱团。在2008年，乐团曾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以童声无伴奏合唱演唱了奥运会开幕式会歌《奥林匹克颂》，成为了开幕式最动人的瞬间之一。

0: 言，光阴的故事，时间的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不知道这个悠长假期您是正在奔赴山海，还是在静享悠闲呢？无论此刻光影如何，都愿您拥有松弛自在的美好时光。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首《有没有那样一个地方》是厦门六中合唱团为庆祝厦门市图书馆建馆100周年而创作的原创歌曲，采用了纯净的阿卡贝拉形式，辅以身体打击乐，寓意知识如星光般照亮生命。歌词温暖治愈，将图书馆比作了安放世界记忆、指引方向的港湾。听着这首歌，我也提醒自己要多多地放下手机，给自己一些沉浸阅读的时光。您是否也有同感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0: 渔歌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唐朝诗人张志和的词作《渔歌子》，格调清新，构思巧妙。作者把美景与情趣融合在了一起，表达了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人生追求。《渔歌子》是一首富于画意的词作，读这首作品时，仿佛是在欣赏一幅意境优美的水乡春景图。苍岩、白鹭、桃林、流水、鳜鱼等等，都被描写得色彩鲜明，动静相宜，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情。由北京金帆音乐厅声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渔歌子》，是一首四部同声合唱作品，充满古韵的旋律与词作相得益彰，流淌的音符勾勒出了一幅惬意的生活景象。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这是她2000年转型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传达了专注当下、享受当下的态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聆听雅尼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了的轻松。飘逸洒脱的音乐，有着海风般的清新清爽，有着海港般的宁静温馨。 With an Orchid 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最典雅的一个艺名叫心兰相随。在这首令人沉醉的乐曲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清凉而沉寂的世界，如行云流水般的音律，洁净从容，带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美妙境界。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张国荣《春夏秋冬》，虽然这首作品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流转，但歌词却以秋日开篇，也奠定了一种怅然的气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编曲，以轻柔的弦乐铺底，间奏辅以流畅的钢琴声，衬托着张国荣声线里的温暖松弛，好像晚风拂过旷野。歌中不仅唱到一份遥远的怀念，也传达给听者一份豁达的慰藉，能在这星球上相遇，每段缘分都值得珍惜。秋天很好，因你在场，祝福这个秋天你过得快乐自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傍晚时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颜荣，欢迎收听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电波跨越风景，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问好。这个惬意的十一假期，希望所有的温柔与幸运都可以如约奔赴于你，岁岁安然，日日舒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1: 嘿，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90载风云壮阔，
8: 90载山河铭记，
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9: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举纲，举纲，举纲。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 1965年 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时间，以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容中尔甲和望母合作的情歌，是一首融入了藏族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的经典情歌。歌词当中描绘了高山上恋人们之间纯净而执着的情感，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将草原、雪山、毡房等意象融入爱情叙事，也表现了藏族文化中含蓄又浓烈的情感表达方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您好，我是颜荣，金秋十月，欢迎来到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一缕电波，一份陪伴。也想问问此刻的您正在享受怎样的假期生活呢？希望你的十一满是温柔与惬意，事事顺心，日日平安。接下来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月夜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主题歌曲，由孙楠演唱的《同爱同在》。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向上，主题紧扣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音乐表达亚洲人民的心意相通与命运相连。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也是阿根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称为南美巴黎。它位于拉普拉塔河畔，紧邻具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潘帕斯大草原，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条卡米尼托小街，是阿根廷国宝汤戈的发源地，也曾被一些媒体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十条街道之一。卡米尼托在西班牙语当中是小路的意思，阿根廷著名的汤戈音乐家洛斯·加尔德尔所唱的名曲《小路》就是歌唱的这条小街。据说最早在卡米尼托居住的大多是码头工人等穷苦的劳动者，为了防潮防水，他们把漆船剩下的零星油漆拿回家粉刷自己简陋的住房，有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久而久之，聚集在这条小路上的各种色彩鲜艳的房屋反倒有了自己的风格。卡米尼托长度不过100多米，却彰显着阿根廷热烈奔放的魅力。

走在卡米尼托小街的小路上，街头艺术随处可见，常常有怀抱着吉他、小提琴或者阿根廷民族乐器的年轻人在街边自弹自唱。等到华灯初上，还会有民间乐手也齐聚到这里，唱起民间歌曲和流行舞曲。围观的游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舞蹈起来，也经常有热情的伴侣自愿出来，伴着热情奔放、撩人心弦的节奏，向众人一展高雅优美的舞姿，展现探戈的魅力。

完美咖啡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知名的百年老店，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形形色色的舞者聚集在这里，在已经有些凹凸不平的香木地板上翩翩起舞。在这里，就连盛放饮料的餐具都充满了怀旧情调，握在手中，仿佛时光倒流，让人回忆起那个汤格盛行的年代。

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

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

小李变成了老李，改变的是年纪，不变的是他依然在为我们唱着我们喜爱的歌。李宗盛，真心英雄，励志，朗朗上口，直到现在依然会被传唱，因为这里边承载了太多人美好的回忆，也会鼓舞太多的人。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的人，希望每一位都能成为生活当中自己的真心英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声。

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大合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璇演唱的《蝴蝶》，这首歌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或是对远方的思念，又或者是对暂时的离别。周璇把这份情意融进歌中，唱进听者的心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沃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了异乡游子对于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歌中的情感就特别像是一条流淌的河，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旋律的起伏而逐渐深入，流入到内心深处。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一位只有七秒记忆的音乐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诉说的，正因如此，世上有了音乐。说这句话的人叫克莱夫·维林，他是一位音乐学者，也是一名指挥家、钢琴家、男高音歌唱家，同时还是文艺复兴晚期音乐研究的权威。克莱夫·维林丰富的职业经历让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将他的生活拖入了万丈深渊。

1985年，47岁的他被病毒感染侵害了大脑。当他从病床上睁开眼后，只剩下7秒的

记忆。在医学上，遗忘症的症状有两种，以导致失忆的事件为起点，无法记住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叫做顺行性失忆，比如酩酊大醉之后的断片。相反，遗忘过去的事情则被称为逆行性失忆，比如阿尔兹海默症。不幸的是，克莱夫·维林同时患上了这两种症状。他不但丢失了自己全部的记忆，而且新的记忆又无法停留在他的大脑。他强迫自己将每一时间做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但他却无法记得自己曾经记录过的东西。

病毒让克莱夫忘记了一切，但神奇的是，他却能弹钢琴，并且记忆与失忆前一样好。克莱夫也还可以唱歌，可以指挥，这些音乐片段在他的脑海中未曾消失，就像跌落在深渊中的人紧紧抓住的救命绳索。

克莱夫的妻子德伯拉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能够认出的人。从克莱夫失忆那天起，德伯拉就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每天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突如其来的脾气。而同样身为音乐家的德伯拉发现了丈夫还存留有音乐天赋，便和克莱夫一起歌唱，通过旋律寻找失去的记忆。她很欣慰，是爱和音乐让这个跌落到深渊中的男人没有彻底忘记这个世界。

克莱夫和他妻子之间的故事感动着很多人，而克莱夫的传奇经历也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案例。音乐对人记忆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探索。2005年，英国 ITV 为克莱夫·维林制作了纪录片《只有七秒记忆的人》。同年，德伯拉·维林的回忆录《今日永恒》出版。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年过古稀的克莱夫在妻子和音乐的双重照料下，开始能够回忆起零星的记忆片段，病情逐渐好转，而这对夫妇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恬静与美好中一起相伴，度过人生剩下的旅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0: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震岳演唱的《爱我别走》，这是一首不算太老的老歌，但却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周杰伦、张学友、张韶涵等等。很多人在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和张震岳痞痞的形象有一点对不上号。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羁的男子，也有如此细腻深情的心思和情感。所以有人会说，音乐会使人变得年轻，爱音乐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当你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很深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就好了。一起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曲野加速度，曲风明快动感，充满活力和力量，再加上曲影舒展的唱腔，先抑后扬的情绪，整首歌都展现出了一种激情与冷漠的碰撞。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奔放灿烂，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蓬勃的力量。那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像夏花盛开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蔡琴翻唱自王杰的经典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段音乐，它可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追寻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样的一段旋律就可以带你飞往未知的远方，让你与音乐同行，感受生命的美妙。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有一些老歌就是百听不厌，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

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版。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版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郑伊健《友情岁月》，这首歌也是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的主题曲，旋律明快，情感上非常的强烈，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将旋律哼唱出来。这首歌曲就像歌名一样，可以说记载了一代一代人的友情岁月，是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更是80后无可取代的经典之一。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这首歌也是 TVB 电视剧《使徒行者》的片尾曲，旋律动听，歌词应景，在剧中很多的情节都会出现这首 BGM， 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吴若希《越难越爱》。

0: 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周华健《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歌词当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也是预示了花期易逝，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表达出了一种态度，萌动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黎瑞恩演唱的《一人有一个梦想》，浪漫的旋律加上动人的演绎，把这份难得的感动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坎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日复一日纷繁复杂的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超载，失去了轻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8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潘越云演唱的《浮生千山路》。这首歌的歌词是由秦观、张若虚、燕姬道等名家名作的佳句凝练而成，重新架构出古韵悠长、情思婉转的审美空间，仿佛为听者呈现出了一幅水墨丹青。其实啊，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诗、书、画、乐都是相通的，特别是诗词、书法和绘画，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所谓书画一体，很多诗人擅长书法和绘画，也有的书画家擅长诗词。比如苏轼曾经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诗词中就有很多优美的题画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一起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刚刚我们提到了苏轼赞誉王维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下面我们就来品读一首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墅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山水名篇《山居秋暝》。这首诗描写了初秋时节终南山下雨后黄昏的景色，是一幅非常美的秋日山水图。
1: 山居秋暝，唐·王维。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山居秋暝这首诗把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归来的少女们在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都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乐曲，充分体现了王维作品中诗中有画的特点，引得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用画笔描绘下王维的这幅山居秋暝图。好，下面我们就在阿兰带来的歌曲山居秋暝中去感受这幅山居秋暝图。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李东阳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也就是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传说李东阳从小就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四岁的时候就被举荐为神童。李东阳的父亲带着他觐见景泰帝，因为人小脚短，李东阳跨不过门槛。景泰帝见到之后就脱口出了个上联：神童脚短。李东阳应声对了下联：天子门高。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李东阳的一首题画诗《柯敬仲墨竹》。
1: 柯敬仲墨竹，名李东阳。墨将画竹论难易，刚到凡难减更难。君看萧萧指树叶，满堂风雨不生寒。
0: 柯敬仲墨竹这首诗是李东阳谈论元代书画家柯敬仲的墨竹图绘画技巧的诗，也可以作为一篇画论。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不要随意谈论画竹子的难和易，应该说工笔不易，写意更难。您看他稀稀疏疏地涂下几片竹叶，便渲染出了满堂风雨，寒气凛然。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这首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其实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是的，世间万物大美至简。那我们下面来听一首简简单单的歌，这是齐豫带来的《春天的故事》，这是一首不少人在春天必听的保留曲。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收听。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风景》。周深在浅吟低唱间勾勒描绘出了一个至美世界。好，下面我们继续来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题画诗就是在画作上填的诗，诗的内容或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谈论艺术的见地，或咏叹画面的意境。诗与画互补，使画的意境更加深远。题画诗是中国画中独有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是北宋文学家苏轼题惠崇的春江晚景所创作的组诗。第一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第二首诗题飞燕图，对大雁北飞融入人的感情，侧面表现了江南春之美。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所创作的这首题画诗。
1: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的题画诗既要扣合绘画的主题，又不能拘于画面内容，既要能

在线画的意境又不能离开绘画而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苏轼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苏轼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竹林已经被新叶染成了一片嫩绿，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树上也已经绽开了三两只早开的桃花，向人们报告春的消息。 那在岸边期待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鸭群早已经按捺不住抢着下水嬉戏了。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满地的蒌蒿长出了新枝，芦芽也开始吐尖了。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春天的活力。爱好美食又热爱生活的苏轼进而联想到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描述，让整首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好，下面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既然说到了春天的江南，下面就让我们到江山演唱的歌曲里去体味一下江南的梦里水乡。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品读苏轼为惠崇的飞燕图所创作的题画诗。

0: 惠崇春江晚景其二，宋·苏轼。两两归鸿，玉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1: 相比苏轼为惠崇的鸭戏图创作的题画诗的知名度，这首为飞燕图创作的题画诗知道的人可能就少一些，但是创作水平可一点也不含糊。两两归鸿，玉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这两句用了拟人的手法，把依依不舍的几只归雁比作了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也是拟人的写法。大雁恋恋不舍，是因为南方比北方温暖，而且远远的就知道了沙漠风多雪多。这还不止，最后一句苏轼还写了大雁希望在江南多待几天。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使大雁北飞的情景充满着人的情感，非常有新意。同样有新意的还有下面这首李健改编并演唱的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的题画诗中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据清代陈邦彦的历代题画诗记载，截止到明代，题画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900多首，如果再加上清代和近代的题画诗作品，数量超过了10000首。题画诗的范围也可谓是包罗万象，山水花鸟、社会生活都可以被囊括进去。王冕是元朝非常有名的画家、诗人和篆刻家，他出身贫寒，儿时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王冕的一生都爱好梅花，种梅、咏梅、画梅，样样精通。他所画的梅花花密枝繁，苍劲有力，存世的画作有《南枝春藻图》《墨梅图》《三君子图》等等。王冕不但画画得好，而且题画诗也写得好，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下面这首千古流传的题画诗《墨梅》。
3: 墨梅，元王冕。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2: 这首题画诗的意思是说，我家洗砚池边有一棵梅树，朵朵开放的梅花都像是用淡淡的墨汁点染而成。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色有多么好看，只是要将这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这首《墨梅》盛赞了梅花的高风亮节，王冕也是借梅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也有人认为这首题画诗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下面为大家带来谭维维演绎的改编自王冕诗作《墨梅》的同名歌曲，让我们一起在诗与歌中去感受梅的高贵品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南唐后主李煜当权期间，正是中国画由唐朝的人物画向北宋山水画的转折时期。宫廷画师魏贤就曾绘制了一幅《春江钓叟图》。南唐后主李煜为这幅画做了一首词，名为《渔府浪花有意千里雪》，可谓是题画诗词中的精品，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渔府浪花有意千里雪，五代李煜。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浓有几人。
0: 南唐后主李煜创作的这首题画词，全词语淡情疏，诗情与画境浑然一体。开篇通过对江上和岸上两个场景的描绘来表现画中渔夫的生活环境，接着写渔夫的装束和生活，最后一句是词人对渔夫的羡慕。这位渔夫摆脱了世俗的羁绊，避开了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我们来听一首经典老歌，这是赵传带来的《快乐似神仙》。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戏说往事，今天我们继续来通过古诗词里的题画诗去欣赏最美的中国画。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是康熙的秀才，雍正的举人，乾隆的进士，曾经当过山东范县和潍县的县令，他的政绩显著，是扬州八怪里的重要代表人物。郑板桥一生只画兰花、竹子和石头，他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据说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的郑板桥，送给女儿的嫁妆就是一幅自己画的兰花图，上面还题有一首小诗：关罢囊空两袖寒，撩屏卖画做朝餐，最惨无银连钱薄，赠儿春风几笔兰。由于郑板桥在灾荒之年请求开仓济贫而得罪了上级，随后被罢了官，在扬州靠卖画为生。这样一位清正廉洁的七品小官，没钱为女儿置办嫁妆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女儿应该也不会怪罪父亲，因为在父亲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女儿如这幅兰花一样蕙质兰心，幽香沁皮。而说到兰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郑板桥的一首题画诗《题画兰》。
1: 题画兰，清·郑燮。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相愁，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兰花生长在山岩的最高处，在突出的岩石和深深的裂缝中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脚下不是没有浮云的翻滚喧闹，只是不关心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罢了。兰花在恶劣的环境里依旧卓尔独立，淡然清雅。郑板桥借此表明了自己淡泊名利、不随波逐流的情怀。诗的最后两句，飞舞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与陶渊明那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李健复演唱的一叠诗画，这是碗碟的碟，诗词的诗，话语的话，词作者是诗人郑愁予。这一叠诗画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文学著作，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歌中所唱的那一片相思也表达了现代人对古代文人的敬仰和思慕，也是对文人风骨的吟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复的一叠诗画。

0: 题画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瑰宝，是中国画与诗歌联姻的产物。诗人们巧妙地把无声的话和有声的诗融为一体，从而使画意与诗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达到了诗画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继续来品读一首宋代诗人陈与义的题画诗作《题许悼宁画》。
1: 题许悼宁画，宋·陈与义。满眼长江水，苍然何俊山，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
0: 众目俱寒晚，孤云碎不还，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陈与义所创作的这首五言律诗，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画中苍郁浩渺的山水、夕阳下的树林，还有傍晚的一片孤云。 通过这首诗，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幅写意山水画。诗的尾联认为，画作中山水等景物意境苍茫阔远，可以说是画中有诗，极具艺术魅力，能够激发出诗人浓浓的诗情。的确，题画诗的画意与诗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才能够达到诗画一体的至高艺术境界。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郁可唯的《用情山水》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文人墨客，感谢他们留下来的墨宝。用情多深，山水就有多迷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勤劳铺就鎏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2: 作曲家于京军从小生长在北京，后来又旅居国外，他经历与感受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作曲家将自己的真切感受写进了音乐之中。来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外的工作经历，使于京军对不同的音乐语言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是作曲家赵麟受北宋画家王希孟的画作《千里江山图》的启发创作而成的一部大型音乐作品。交响音诗《千里江山》以润物有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音乐家和听众对这一绝世名画的听觉想象。王希孟的画作《千里江山图》以山为主体，分为六个部分，与之相对应，交响音诗《千里江山》也以六个乐章呈现。今天与大家分享第一和第二乐章。第一乐章《云飞起，楚天千里》的标题选自宋代辛弃疾的词作《贺新郎·意中园亭》和《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通过管弦乐队的立体音响营造出一种全景式的宏大视角，使这个乐章成为整部作品的主题性乐章。第二乐章《水云荣漾》的标题出自宋代苏轼的《画堂春·寄子游》，副标题《荣光浮动，声鹤流泉》则分别出自苏轼的《少变春词》和《醉翁操·郎然》。在这个乐章中，中国民族乐器笙以幽静舒畅的风格来表现水和云，进而表达人的内心感受。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室内乐《满江红》，由中央民族乐团青年驻团作曲家赵泽明编创。这部作品将创作的思绪与想象用传统戏韵与现代律动相结合，将战场的金戈铁马、消杀诡谲诠释得淋漓尽致，给人置身战场的感觉。作品满含古曲古词的意韵，中间点睛之笔是一段摇滚乐节奏的出现，古今连接融合，迸发出热情激昂的现场效果。作品结尾处，演奏家们的齐声朗诵掷地有声，满腔赤诚。我们一起来欣赏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新编室内乐作品《满江红》。

作曲家张昭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而不同的七色并列，才能勃发出七彩光芒。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共分七个乐章，分别以绿风之歌、青月亮歌、黄山之歌、蓝水之歌、赤火之歌、紫天之歌、橙太阳歌等七种意象命名，展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绽放出和谐而灿烂的七彩之光。第一乐章《绿风之歌》采用了大量拟声性的技法，以富有特色的和声描绘草原音乐的魅力。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十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国庆假期的夜幕缓缓落下，星光洒落人间。在这段幽静的深夜时光里，请放下手头的忙碌与琐事，让治愈的古典乐陪伴你，享受属于夜晚的静谧。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孙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让人置身于西班牙斗牛场的沸腾气氛中，这就是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这首不朽名曲由西班牙作曲家马尔基纳创作于1925年，乐曲结构层次分明，从小号悠长而充满悬念的引子开始，随后进入节奏鲜明、旋律铿锵的有力主部，生动描绘了斗牛士入场时的飒爽英姿和观众们的热烈欢呼。音乐中持续的切分节奏与不断上升的音阶，层层推进着紧张与兴奋感，最终在辉煌的高潮中结束。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3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艾叶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 Birth of the Cool， 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 Bauplicity 波普情愫。

是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li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 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10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1806年，贝多芬受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委约，写下了三首划时代的四重奏，这首 C 大调作品是其中的最出色者。第一乐章直接以明亮的快板奔涌而出，四把提琴交织激荡，那是一种终于听见内心声音的狂喜。整个乐章在光影交错中构建出一场从迷茫到坚定的心灵跋涉。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假期的夜晚不用追赶时间，不必步履匆匆，浪漫的古典乐曲包裹着夜色的松弛，伴着星光轻轻流淌，让我们一同跟着旋律放缓呼吸，抛开思绪，在动人的音符里感受安静惬意的深夜浪漫。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凝视一幅印象派的音画，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首描绘少女的法国诗歌，音乐没有清晰的旋律线，而是通过精致闪烁的和声与轻盈的触键，营造出朦胧的光影与少女发丝般的柔和质感。它捕捉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瞬间的光泽、气息和纯真印象，是钢琴诗中最细腻、最不可方物的一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将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烈火，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这部作品浓缩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华，第六号以缓慢庄严而带有即兴感的拉桑段落开始，仿佛老者在讲述一个传说，随后速度猛增，进入眼花缭乱节奏强劲的弗里斯快板，钢琴模仿着其他乐器炫技达到白热化，这是一场李斯特的钢琴魔法秀。

七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20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弗雷为钢琴四手联弹创作的《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这道组曲灵感源自作曲家友人家中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这首摇篮曲完美捕捉了玩具世界的静谧诗意，音乐在稳定轻柔的节奏上展开，旋律纯净，如同月光洒在瓷娃娃的脸庞。洋娃娃组曲小巧玲珑，仿佛一个可以捧在手心的音乐珍宝，引领我们回忆起曾经的童年时光。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鳟鱼舞》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星光闪烁，今夜的这场音乐之旅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收听星空小夜曲，在轻松舒心的假期夜晚，有悠扬的旋律相伴，愿你好梦相随，晚安。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形式。作曲家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他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说到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琴大师，一定少不了斯特拉迪瓦里。斯特拉迪瓦里是阿玛蒂的学徒，他早期制作的琴型与阿玛蒂相似，后来他逐渐摆脱阿玛蒂的影响，开发了长型小提琴。这种设计不仅使小提琴的外观更加优雅，还显著增强了小提琴的音量和穿透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珍妮·杨森用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在1734年制造的名为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演奏的作曲家法雅的西班牙舞曲。这把琴的音色明亮而富有活力，能够很好地展现西班牙风情。这首西班牙舞曲出自珍妮·杨森录制的一张名为《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专辑。顾名思义，这张专辑用了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这些名琴曾被弗里茨·克莱斯勒、内森·米尔斯坦、伊达·哈恩戴尔等传奇小提琴家使用过。

很多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阿雷图萨之泉》，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珍妮·杨森用一把名为亨德尔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的。

帕帕涅拉是一种起源于非洲的舞曲，后来传入古巴，又从古巴传到西班牙。在珍妮·杨森的小提琴专辑《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中，收录了一首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音乐作品《帕帕涅拉》。珍妮·杨森用一把1722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德查波奈演奏了这首作品，灵动的琴音完美诠释了拉威尔作品的复杂节奏和异国情调。

0: 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把圆舞曲这种题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创作的圆舞曲打破了传统圆舞曲的风格，节奏不是单纯的三拍子，而是千变万化，让人感觉到音乐在自由地飞扬。拉威尔的管弦乐作品圆舞曲展现了他精湛的作曲技巧，音乐家通过巧妙地使用不同乐器组之间的对话，增加了乐曲的表现力，同时大量的色彩性音响效果的运用，也使得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层次感。

睡美人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它被改编成了多部舞台作品，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芭蕾舞剧《睡美人》。这部舞剧由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作曲，柴科夫斯基将戏剧性标题交响乐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舞剧《睡美人》的音乐创作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舞剧《睡美人》第一幕中的圆舞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室内乐的创作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勃拉姆斯创作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极为重要的典范之作。1878年夏天，勃拉姆斯来到奥地利南部维尔塔湖畔迷人而偏僻的小村庄度假。他从好友小提琴家约阿西姆精湛的演奏中获得灵感，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悠闲地创作。第二年，华丽优雅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诞生了。在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中，勃拉姆斯运用了自己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雨点之歌》的旋律，因而这首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雨点奏鸣曲》。

1886年夏天，勃拉姆斯在瑞士图恩湖畔租了一幢房子，享受着悠闲惬意的生活。他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就创作于这个时期，这首作品故而也被称为图恩湖奏鸣曲。在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中，勃拉姆斯将更多的作曲技法与创作重点放在了钢琴上，从而使得钢琴与小提琴并驾齐驱。这首作品于1886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和勃拉姆斯共同演奏。

斯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于1886年，完成于1888年，是他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辉煌的一首，也是三首作品中唯一的四乐章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献给著名的指挥家冯彪罗。相较于勃拉姆斯的前两首小提琴奏鸣曲，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中钢琴声部与小提琴声部的交融更为深刻，二者彼此呼应，浑然一体，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舒楠为电影《建国大业》创作的《上海的早晨》，这段音乐对应影片中上海解放后的一个清晨，音乐安静而克制，那个历史时刻的分量也在这样的克制里显现了出来。从这样一个平静的上海清晨转到另一个属于上海的集体记忆，接下来请欣赏另一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的原声音乐《夺冠》。作曲家阿坤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弄堂里的活力、电视机前的屏息和比赛带来的紧张感串在一起。

这首《光字片》是电视剧《人世间》的插曲，周深唱的是光字片那片老工业区里几代人的生活。他的嗓音有一种不设防的干净，他把那些关于离开与留下的复杂情绪唱得举重若轻。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张艺林作曲、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人世间》器乐主题音乐，他将电视剧里的画面感延续到管弦旋律中。而随后要听到的《欣欣向荣》则是同一张原声专辑中更明亮温暖的一笔，木管的跳跃像院子里孩子们追逐的脚步，配器里藏着一整个春天。三首人世间的声音碎片，人声的质朴，管弦的厚重，器乐的轻快，交织在一起，带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鲜活的听觉。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郭雅致、唐俊乔、陈军、方锦龙合作演绎的《我的祖国》。这段经典旋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路流传到今天，依然能让不同年纪的人在不同的器乐表达里停下脚步。那稍后琴姐下河洗衣裳的笛声将从贵州的山谷里飘来，裹着山风的清冽，把我们带进一片质朴鲜活的西南景致。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节下和洗衣裳，由亚洲爱乐乐团与笛子演奏家戴亚合作，清亮的笛声带着西南山野的鲜活气息，从山间转向水乡。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亚洲爱乐乐团欣赏张强琵琶主奏的茉莉花，琵琶音色清润婉转，管弦乐则在一旁轻轻拖住旋律，让这一支熟悉的江苏民歌添上一层舒展而明亮的交响色彩。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

是由王丽达演唱的一首《未来光明》，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这首歌的旋律线条非常开阔，王丽达的咬字清晰而舒展，副歌处的处理从容不迫。唱《未来光明》时，她的语气平稳，也充满着坚定的力量。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林宝演唱的《绿水青山》。从未来光明里的向前眺望到绿水青山，视线又落回到身边的山水与家园。林宝的嗓音柔润自然，熟悉的乡间小路、路边的树、田里的水、远处的山，这些场景不用过多描摹，已扎根于心。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古至今，中国酒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常常会唱起酒歌。作为风俗歌的一种，在我国各地传唱着风格不同的酒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盖乐队。

同民族的九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阿吉泰组合由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歌手组成，分别是来自彝族的吉子古且，来自藏族的格桑西曼，以及来自蒙古族的萨奇拉。他们的演唱常常会融合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来听他们演唱的《九歌》。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这首《九歌》中，可以听到藏族、彝族、羌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语言，不论是何种风格，不论是何种语言，都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不仅让我们一饱耳福，更让我们在一首歌中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九歌》。

刚才欣赏了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的九歌，由阿吉泰组合演绎。这首九歌唱的就是欢聚时刻的畅饮与豪情，旋律一起，仿佛就能看见篝火旁人们手拉手转圈跳舞，碗里的酒映着跳动的火光。那带着这一份酣畅的微醺感，我们继续来解锁民歌里的酒香。接下来请听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这首来自新疆的经典民歌，旋律热情奔放，唱的是甜蜜的爱情，也是热气腾腾的生活。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红心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上映，《红心歌》迅速传遍全国，经久传唱，成为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经典歌曲。《红心歌》以儿童的视角出发，歌词以红色五角星为核心意象，将其作为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象征，通过对红星的赞美与歌颂，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作为一首经典的儿童歌曲，《红心歌》的旋律激昂明快，歌词简洁有力，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今天，延安市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的春之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经典的《红心歌》。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韩恒磊的介绍。
2: 红心歌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我们共产党伟大的发展历程，刚好在延安这片热土上，也是在我的家乡，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首歌曲给我带来的触动，也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斗志，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在以后生活当中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飞吧鸽子》，声音清澈和谐，旋律如此悠扬舒展。它描绘的不只是鸽子的飞翔，更是一种对和平、自由与美好未来的朴素向往，听起来非常的纯净和舒畅。那稍后呢，让我们再次感受一种坚韧绽放的力量，这是来自江央卓玛演唱的《红梅赞》。极具辨识度的女中音为这首经典作品赋予了土地般的厚实与温暖，红梅傲雪的精神在她的歌声中化为了一种深沉而磅礴的生命礼赞。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就流经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琵琶协奏曲福吉天长，由琵琶演奏家赵聪作曲，尹天虎编配。福吉天长的一大特点是，琵琶演奏家赵聪让手中的琵琶说出了家乡方言东北话。福吉天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祈福记，描写祈福人民平安富足的场面。第二部分天池情，运用朝鲜族音乐风格，大量的变拍变速及感人至深的优美旋律，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第三部分笑天长，将东北民歌与说唱风格相结合，生动体现了北方人民幽默欢乐的豪放天性。借此作品也祝福大家吉祥如意，福吉天长。